0: 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
5: 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0: 刘全指挥着家人到后头马厩清扫积雪回来，见他还站在门洞里发呆，赶忙说道：老爷回府了，赶紧知会太太。爷爷，您怎么独个站封地里，也不怕着凉？几个家人笑呵呵地迎着跑上来，拍雪弗洛尼一阵忙活，促驾着和珅直到二门，只见里院扫得干干净净，二太太、长二姑、管家一意无事，已经带着一群老婆子丫头等在天井。见他进来，长二姑打头蹲了个万福，说道：伙房里的饭已经送过来，现成的冬至团子，四嫂，我们这群老妖精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和珅听二十四福晋世子夫人也来过，眼睛一亮，问道：他来有什么事儿？求二十四爷给哥起名的事儿办了没有？冯氏原本有灯烛不言语了，他常常是这个模样，家下人也不觉得有意。冯氏就笑着问：又琢磨到什么事儿了？怎么着傻子似的？头一会儿见你这样，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症状呢。和珅就低下头吃饭：没什么，我是想起关税上头一笔出入账，待会儿吃过饭，我和吴姐商量一下。海宁不过来，我就早点歇着，他要来，二太太也别等我，说话到深夜了，还有几封信要写，今儿晚上就在前头办事厅里睡了，叫他们把屋子弄暖和一点。吃完了饭，丫头们过来收拾饭桌，和珅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笑着说道：告诉你们个喜信儿，皇上今儿见了我两次，有许多恩礼的话，看来这富贵到了是挡也挡不住，肯定是要升官了。越是这个时分，里里外外丁点差错不能有，大家和和众人拾柴，这就旺发起来了。凡来人小心待成，不要轻易的收礼，这个笨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
0: 江里就张牙舞爪的，横得跟螃蟹似的。你这么年轻，下头那一大群胡子老头子们能服你？和珅盘膝坐在炕南，戳着茶说道：有点痒，听圣旨到了才做的数。

0: 军机处就好比大家子里的管家，宰相是外官的冯应化，因为有权，天天能见皇上罢了。我这身份能进个侍郎就不错了，和阿贵他们比不得。你说老高家从国泰那儿带来物件是什么东西？我瞧瞧。吴氏笑着说道：“喏，就在你身子后头那一包就是，我也没看他。”和珅回头，果见窗下的炕上放着个包裹，掂起来觉得很是沉，就灯下打开看，是三个书匣子模样的小箱子，上头标着封签：“智斋大人先生亲启”，没有提头，也没有落款。他小心地拆了封签，第一匣打开就吃惊地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是一把青铜剑，斜宽从匣前额后隔圆镜有孤式样，铜体漆黑发亮，双刃在灯下熠熠闪光，地地道道的古漆黑。小心捧起来看，上有篆文“李斯真用”四个字，旁刻回字不到头，菱形花纹。他是看老了古董的，一眼瞥去已是眼光发亮。这是地道的战国古剑，坐定是李斯遗物。此剑价值在10万2白银以上。吴氏见他在那儿发呆，笑着说道：“这是什么物件啊？哪个铁匠炉里淬黑了的，也拿来送礼？”和珅觉得心头扑扑直跳，又打开第二匣，却是一方端砚，本身并不十分出色，但砚座砚边都用厚厚的一块整金嵌定，用的金子足有5-6斤，黄黄的锃亮，闪着耀目的光芒。连吴氏也停了活计，看呆了。和珅觉得手，但既肯出这么害人的数，也必有害人的事儿要托自己斡旋料理。说是谢，其实自己在刑部替国泰家人说的几个案子，压根儿就不值一谢。那么就是有
1: 那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0: 对，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0: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

0: 冰啤酒啊，这
1: 冰
0: 个
1: 奶
0: 麻辣
1: 茶，
0: 烧烤啊，冰奶茶呀，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1: 一个是跟大自然，
0: 相关。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那么呢，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1: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0: 剩下吃火锅啊，吃
1: 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住坛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
0: 是，很小
1: 微
0: 应
1: 乎
0: 该是
1: 其
0: 不
1: 微
0: 可能的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

0: 盐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1: 也
0: 而
1: 就是说，你
0: 且。
1: 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0: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门徒四三，估计也是很困难
1: 那得长期吃，吃很
0: 的。
1: 长时
0: 对，要
1: 间。
0: 有一个疗程的吃，
1: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
0: 对
1: 用
0: 对
1: 担
0: 对，
1: 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0: 不可能的。
1: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0: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呐、和这个腹痛的症状，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呢，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有规定超过35摄氏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再搞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心慌、乏力或者呢体温有显著升高，特别是他这个中度这个中暑热射病，那么呢他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消化道的症状他反倒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往往是在这种高温、暴晒或者呢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包括这个鼻塞呀。流涕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腹部的绞痛。
2: 为了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
2: 他
3: 病。
2: 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4: 这
2: 量。
4: 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0: 在您。

0: 川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像一些无痛的这个奇便，往往呢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呢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绞痛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严重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严重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做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2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保险箱呢？
0: 炎糟这些情况，如果严重的脱水，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眼球的窝陷麦粒肿块少尿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电解质的紊乱酸碱的失衡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呢这个卧床的静养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呢，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
2: 见。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血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

0: 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为

0: 媒体就是自己，就是都有，
1: 都同等的，对不对？
0: 不能，
1: 还是我母亲排前面？
0: 没，一样的。
1: 一样的，
2: 你们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孔律已经回答过你的。如果你怕漏掉细节，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好不好？回听的地址呢，你可以在群里面来问一问王女士，好吗？
1: OK， 谢谢。
2: 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是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来借了我10万块钱，他是搞那个民宿嘛，借了10万钱，后来要他还，那就说让我转投资，后来我也同意了，后来转投资的话呢，但是这个合同的话呢，就一直没签，一直没签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在签，他一直没签下来。后来他说，反正是承诺嘛，40%的分红嘛，而是10万块钱一年，就是给我4万块钱分红嘛。但是一直呢就没分。当他现在呢，等于是去年他已经办不下去了，他现在没搞了。我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就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为了现在去年的话，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我的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又没有营业执照，我都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2: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3: 没有，对。
2: 哦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讨要过。
2: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不对？
3: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2: 来，孔律，
3: 2021年到现在都没还，他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了。
2: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帮你，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0: 哎，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3: 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的借款借条，借条的话呢，是承诺的利息呢是3分的利息。
0: 你认为是借款？
3: 啊，我认为是借款。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分过红啊？
3: 没有。
2: 你们之前在微信里是不是商定过？就是你同意过？哎，我同意这是投资。
3: 那微信上没同意过。微信上没聊这个话题。那转投资的话呢，都是这个当面聊的。但是呢，我起草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12月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2: 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3: 没有。
2: 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0: 你这个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的？怎么打的？
3: 拉2023年5月26号通过银行转账。
0: 中间有催要是吧？
3: 有催要。
0: 然后借款合同什么时候签的？
3: 借款合同是，借款借都打了个借条，合同呢是去年的2026年12月份左右签的。但是呢，他这个写的借条呢，落款日期呢是2023年，个人有2个。
2: 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2: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0: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3: 我是想，他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2: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3: 对。
2: 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只有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3: 好的。
4: 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

0: 建为你开通中。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

0: 守护每一份关爱。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这是等等，他说23年的时候，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注册了公司。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3: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
2: 嗯，
3: 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
2: 嗯，
3: 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
2: 嗯，
3: 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2: 嗯，70多万吧。
3: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
2: 嗯，
3: 然后。至于他为什么
2: 找中介也没有人帮你来审这个合同流程，于是您现在收尾款遇到了问题，他还欠多少钱没有给你呢？
4: 现在没有，因为他那82万的尾款是通过银行按揭的，但是一按揭的放款的钱需要这个借款人是买方嘛，他进行最后确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2: 也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贷款，
4: 对，
2: 但是没有成功，
4: 银行没有放款。
2: 对，没有成功。
4: 对对对，
2: 他首付付给了您20多万，
4: 但是没有付给我，就是房子也过户给他，我只拿了一个20万的首付。
2: 嗯，好，来我们请教孔律，这种问题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解决？
3: 其实就是他最后的这个银行这边确认的这一步没有做到嘛。
4: 对，因为他银行的说法就是说，我最后我虽然说审核通过，但是我在最后放款确认的时候已经没有得到最终借款人的确认，所以的话。
3: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
4: 是什么？对，但是他是
3: 你的问题是什么？
4: 我的疑虑就是说，现在第一，银行有没有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现在对方律师已经联系到我们了，就是说愿意配他的委托人，就是现在的这个被羁押的这个人，他愿意配合我们把房产过户过来，但是希望我们把首付款。退给他指定的账户，但是这里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担心的是，既然他是因为诈骗犯罪被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短说，陈先生。

0: 了，
1: 它就是这个东西啊，现在根本就没有电了，等于是又坏掉了，等于这个配件还没有达到这个能使用的状态，它就已经坏掉了。
0: 它修完之后给你试了没有？给你试机子没有？
1: 我打开试了，就是没有办法用。
2: 那它会怎么会走呢？
0: 怎么走嘞？
2: 对啊，你怎么能放这个维修人员走呢？
1: 不是不是，它就是它让我们自己弄，然后它在线上技术人员指导。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在广告之前，请孔律用简单的话来跟我们陆女士讲一讲，遇到这种此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思路是什么？
0: 首先，你这个集成灶在经过维修期间，他人家没有这个，我认为姑且认为是厂家啊，没有在拿到了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之后，没有完成相应的维修义务，那么你第一个可以要求他退费，第二个可以要求他安排其他的维修人员或者有能力维修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重新弄好，这个费用就不退。两点啊，
2: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
1: 好，
2: 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这个微信和名字，这么讲的话你连电话都没有啊？来请教您。
0: 首先这个如果有微信号，可以通过法院开调查令去调取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包括去公安局户籍部门也可以调，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只有名字和微信。然后主要是他这个借款6500块钱，如果说有原被告明确，然后诉讼请求具体，基本上就案子能立。
2: 现在的结果就是给您的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啊，您参考一下。还有这位棒棒糖想请教孔律，他说孔律你好，我结婚16个月，也就是1年多哈，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啊？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10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0: 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2: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0: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2: 有一句话，
0: 对方拖呢。

当年和珅去凉州查案，病倒在三塘镇破庙，吴氏当时还是个丐妇，亏得他和女儿连连全力救护，和珅才捡了一条命。和珅是知恩的人，这娘俩是他命中的贵人，因此回京就带上了他们，算是一门恩亲，上下都称吴姨爷。此刻和家人一样围桌吃饭，笑着问和珅：“老爷，二十四府近带了许多头面，还赏了2000两银子，说是给哥添喜，可也忒厚重的了，我们心里边都呐喊着呢。”和珅喝了一碗滚热的鱼汤，已经是暖得变身通泰，左手拿馒头，右手伸筷子夹菜，笑着说：“这个嘛，没有天上往下掉馅饼的事儿，回头你问长二姑。”吴氏就看长二姑，长二姑含笑娇嗔着说了：“这种事儿也好直说的，只告诉爷，他说爷的法子真灵，再问就笑，又拉我背地儿说了许多话。对了，今儿二爷带了余岁清的家人，就是那个使劲神帮忙，没个不好的。吴姐姐，你房里去。”说着又转身叮嘱冯氏。

0: 田土计3200亩，北至会稽河堤，南至通衢双闸，东至接官亭南侧，西至大柳坡堤。庄头郝发贵率财计钱粮上人、针线上人、作坊上人，并护园庄丁12名，恭叩主子何大人会身金安金福。这又是赠了一座庄园，零碎的不算，但是通州3000亩地，合计银子就值小50万两银子。和珅看着后边密密麻麻的庄园财务清单，已经头晕了，眼前自己也花了，蝌蚪似的在纸上游走着。他失神地放下那张折页，心里边一片空白，似乎想收摄心神，清清亮亮地想事情，但一下子又乱得一塌糊涂。吴氏见他这个样，笑着问道：你发什么愣呢？还有难住你的事儿吗？
1: 哦，
0: 和珅这才惊醒过来，指着3个匣子说道：你知道这份礼值多少钱？80万两银子。吴氏的手里正用锥子穿鞋底儿呢，一个失手扎了左手中指，机灵灵的一哆嗦，见已经出血了，赶紧放在嘴上吸着，又丢了手，诗经打怪的说：天爷，国巡抚这么有钱？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
3: 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沿陵县活动在沿陵县云上大院景区启动。本次活动围绕生态资源、气候优势、康养体验和特色物产，进行沿陵避暑康养主题目的地推介，并展示沿陵清凉生态，呈现当地避暑加康养、避暑加乡村、避暑加美食、避暑加文化等多元旅游体验。活动期间，沿陵将以云上大院景区为主体，联动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中村瑶族乡等地，持续开展山峰音乐会、美食狂欢、黄桃采摘、森林康养、星空露营、乡村旅居等系列活动。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3: 眼下正是麻阳苗族自治县黄桃成熟时节，走进桃园，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树上挂的果子比往年少了一大半，地头来拉货的小车很多，桃农脸上挂着踏实的笑容。产量跳水之下，麻阳黄桃究竟上演了一场怎样的逆势好戏？八月初，在麻阳兰里镇唐里村艾阳山里东的黄桃种植基地里，往年这个时候一天要摘七八千斤桃，装筐过秤装车吆喝声能从清晨响到日暮，而今年整个基地显得冷。

0: 福言于外，福音呢于内啊。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
1: 冰奶
0: 麻辣
1: 茶，
0: 烧烤啊，冰奶茶呀，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啊，也发生了改变，啊，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啊，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1: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0: 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0: 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在一定的意思，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哦，这还有讲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这个冰通过我们的嘴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怎么吃的问题。
1: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便痰没有什么腥臭味，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没有恶心呕吐。
2: 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4: 现在不是面包
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0: 吐司上无忌也是很困难的。
1: 哦，那得长期吃很长时间。
0: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1: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0: 不可能的。
1: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0: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呕吐反酸和这个腹痛的症状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会明显很多包括上腹部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伴有这个乏力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脱水这些表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1: 那急性胃肠炎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他说的 非常的重。

0: 还有啊，就是我们吃饭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啊、恶心的这个表现，啊，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啊，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在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1: 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啊。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啊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啊，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啊，它的这个免疫啊、防御啊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啊，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调，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0: 他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啊，它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所以他不会得肠胃炎，只
0: 对，
1: 会受凉而腹
0: 对
1: 泻。
0: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1: 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
2: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
5: 啊，这
4: 用
5: 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6: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1: 3、2、1，开始。
1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3: 哇，这手艺太酷了！
14: 哇，求量产，求量产！
1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

0: 首先啊，就是要注意休息，啊，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
1: 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0: 总之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摄氏度，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要盖成被子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就是肠动，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1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呢，在这个3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

0: 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儿以深邃富丽著称。二十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
1: 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哎，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2: 走，发现一下。
0: 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在中西合璧的一金楼，叔本旅行团真正感受到了山西大院的精巧做工。那么，李家大院里还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呢？
1: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小朋友来看一下。
2: 哦、啊，这有个洞。
1: 对。哇。看一下这个小洞，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3: 猜
1: 猜。
3: 啊、你说你
4: 是藏宝物的吧？
1: 藏宝物，佳佳，你说，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
4: 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2: 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1: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人的粮仓了啊。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1: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筒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啊。
1: 对，确实很沉。啊，在当时呢，它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哦，
2: 但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
1: 那下面是个什么情况？
2: 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1: 对，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2: 好不好？
4: 好，
2: 走，
1: 好。咱们这边，这咱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一栋。
2: 好凉快啊！
1: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6: 对，
1: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对，
7: 比较阴冷的环境。
4: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处这个地面，
8: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9: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哦
10: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哎呀，
11: 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2: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2: 多点用心。
13: 爸，
6: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哎，开门，
10: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

0: 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
4: 玩在哪儿啊？
5: 哦，在这儿呀。
6: 为什么这个门要开在这里呢？
7: 住人的时候呢，要住在阳面，那边北边的窑洞是人居住的，所以把门洞呢走在南边了。我们这个院子一般呢都开6米深，为什么开六米呢？这个窑洞呢要3米多高，窑洞的上面还要保持2米多高的厚度，没有这个厚度呢就容易坍塌。对，
8: 那我们走上去感受一下。
7: 好，走走吧。
9: 好，谢奶奶啊！同学们，这是谢奶奶，这里就是谢奶奶的家。
8: 啊，奶奶好，
10: 谢奶奶好。
8: 奶奶在烧火呢，
11: 烧火，
12: 给你做饭。
8: 哦，待会我们有好吃的了哈。奶奶在这儿生活多久了？
12: 生活了50多年了。
8: 50多年了。啊，您住哪间屋子呀？
12: 上边那一间。
9: 坐在这儿看看。
8: 好。
12: 我大儿子出这边，小儿子出这边，我出的这一边。我去给你们做饭。
8: 好，谢谢奶奶。
3: 奶奶。
9: 哎，同学们，咱们看看这个院子的布局吧。你看，这儿是门洞。这个门呢在东南角上。这个呢是北边，北边呢是老奶奶住的，东边呢是他大儿子住的。西边呢是小儿子住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习惯，不偏不倚，隔东抵西，就是哥哥住在东边呢，弟弟住在西边，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住法。对。
1: 在这片黄河水滋养的土地上，遍地长着枣树，它们不需要施肥，不需要浇水，就是这么天然的长着。这红火的果实养育了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当地有很多擅长做枣花馍的巧妇。
8: 奶奶来啦。
13: 这红枣
8: 放这儿。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呀？这个是
13: 枣花馍。
8: 枣花馍
13: 啊，
8: 你们吃过吗？以前
14: 吃过，
8: 但是做过没有啊？
14: 没有。
8: 那我们来看看，问问奶奶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6: 就是奶奶这个梳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13: 做蝴蝶什么翅膀。
3: 那奶奶这个剪刀是干什么的呀？
13: 就是剪秃子，给做花馍，做个秃子花馍。
8: 开动吧，
13: 开动。
1: 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旅行的这一站，同学们将跟着贾平凹先生的拴马桩，一起感受关中地区民居的独特魅力。贾平凹，当代作家，1952年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生长在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他，作品大多透露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在拴马桩中，贾先生对陕西关中地区拴马桩的描述极其详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于拴马桩的喜爱。这不禁让人好奇，拴马桩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些拴马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15: 它过去最早的用途呢，可以用来拴马。其次呢，还是彰显门第跟身份的。
8: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陕西半边盖呢？
15: 那至于为什么盖成单坡的呢？它有很多讲究。接下来我们就往里边走去了解一下。
8: 好，去解密吧。
15: 走
8: 走。
1: 陕西关中民居建筑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多以合院形式为主，房屋依院墙而建。上房因屋脊向马鞍，被称为鞍间房，而两边的煞房都是半边盖的样式。这样的建筑风格

0: 是有什么独特的设计理念吗？
1: 在这儿就能知道为什么要搬边盖吗？
2: 对，是的，大家可以观察这两边房子的屋顶呢，它由于都是单坡的，大家想就这种结构
1: 倒八，
2: 哎，对，所以当下雨的时候，你想雨水肯定是从高往低流的。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院子里边地势最低的？
1: 对，
2: 就是把这个叫天井。那下雨的时候，雨水都会落到这块来，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四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我们知道，过去关中一带呢，它这个都是平原地带，然后它的这个粮食呢，物产比较丰富，所以这边呢，我们说陕西八大怪还有一个特点叫做姑娘不对外，对，所以这边的人口相对来说呢比较密集啊。那同学们想，房子呢盖成单坡的，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也会
3: 节省空间，
2: 哎，节省空间。包括单坡盖的房子，它的特点就是省工省料，节约成本，是不是造价也比较低廉？
1: 嗯，明白了。
0: 关中地区传统民居院落大多南北长、东西窄、方正狭长，并且院墙高耸，庭。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1: 好，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
5: 佳，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风侠在路上。
8: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风侠在路上。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8: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青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多亏了你们，我们盼了多年的工钱终于到手了。前一阵子，怀化新晃河滩镇岑贡村的村民代表带着140多名村民的谢意，特意来到县委巡查办送上锦旗致谢。这确实无偿还能力后，巡查组建议镇党委通过资产盘活、项目收益等方式逐步偿还，既保障群众权益，又避免政府大包大揽。巡查组交办问题后，镇里村上积极招商引资，于2025年11月成功引入新的经营主体，将合作社原有场地及设施整体盘活，转型发展生猪养殖。新承租方先行缴纳了12年的场地租金，随即镇党委将这笔租金专项用于清偿欠薪，并组织镇村干部逐一核对，逐户发放，确保每一笔钱都精准落到村民手中。至此，这场历时10余年的旧账终于画上了句号。拿到工钱后，村民杨大叔说：“
9: 我拿到了3800元，这是对我们劳动的尊重。”
8: 问题虽已解决，但巡查组并未止步。2025年8月，在向河滩镇党委反馈巡查意见时，巡查组专门就群众利益诉求响应机制不畅、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整改建议，要求镇党委举一反三，建立群众诉求台账管理、限期办结、结果反馈闭环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河滩镇党委书记朱明表示：“
10: 这次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将以巡查整改为契机，全面

0: 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强化升级债务管理。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吴海燕、郭湘南，责编钟林监。

旧梦，曾经已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

0: 但是为了体验，去年的我按照分红的话呢，就有20万了。20万，他就是我的算了一下，按3分的利息算，然后这个就相当于20万嘛。但是而承诺呢是2026年的1月1号还款，但是他一直没还。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搞不下去了。我查了一下个人的话呢，他有2条官司。但是他这个民宿的话呢，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我都查不到。听说他的官司也比较多，债务缠身。我现在这个钱是怎么拿得回来的？
1: 张先生，他借了你10万块钱，这么久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
0: 没有，对。
1: 哦呦，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0: 讨要过。
1: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不对？
0: 微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
2: 结束。你又说他债务缠身，那他以后还钱也是按照进入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来嘞。
0: 哦，那我就说，要不等到他是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吧，我29年再去起诉，还是现在起诉好嘞？
2: 他已经与如果说你这个
1: 但凡他分过1毛钱，你这个又不一样了。
0: 没有一毛钱都没分过。
1: 所以啊，你看这种人，你把钱打给他，他到1毛钱没有给你，还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为你都会为他打了10万了，他连这点流量费都不给你。
0: 对。
1: 有主意了吧？
0: 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2个。
1: 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1: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2: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0: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1: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0: 对。
1: 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只有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0: 好的。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谭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长沙时代阳光的到碧桂园，买了房，又买了个车位，当时
2: 讲低迷，
4: 有

0: 肯定是勾了，肯定是勾追了。
1: 嗯，
0: 然后，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

0: 一起他案件的诈骗犯罪被羁押了，这个你更不好办，你还不如就心一横，你把这个，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给诉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刚刚您出的这个主意，反而是快刀斩乱麻，更轻快的一个
0: 而
1: 方
0: 且你
1: 法。
0: 刚刚听到没有？他那个刑事犯罪还在一审，也就是说他人还在看守所嘞，还没续结，还没下
2: 对，
0: 队嘞，
2: 没到监狱。
0: 二审还在打嘞，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去？
2: 知道了，了解了，谢谢。
1: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支持。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

0: 不退，两点啊。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陆女士。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慈明的朋友，他说借出去6500块钱，只有名字，只有微信，可以要回来吗？您这个要回来，其中包不包括跟他沟通啊？我不知道哈。来，我们请孔律简单来支个招，只有。

0: 草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7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

0: 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4: 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6: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8: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

0: 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多亏了你们，我们盼了多年的工钱终于到手了。前一阵子，怀化新晃河滩镇岑贡村的村民代表带着140多名村民的谢意，特意来到县委巡查办送上锦旗致谢，为的是一起跨越10余年的误工费拖欠问题圆满化解。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锦旗背后的10年账。时间回溯到2012年，当时岑贡村成立了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希望通过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合作社

0: 并请了本村群众参与日常养殖、场地建设、饲料搬运等工作，承诺按月支付务工费用。然而，随着合作社经营状况的变化，承诺的务工费却突然中断发放了。村民吴大姐回忆，
1: 从2013年起，合作社就开始拖欠工钱。
0: 彼时，黄牛养殖遭遇资金周转困难，管理经验匮乏，叠加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三重压力之下，合作社经营陷入困境，无力再支付务工费用。起初，村民们还能理解合作社的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务工费迟迟未能兑现，他们多次向村上镇里反映，问题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一拖啊，就是10多年，钱一直没影。吴大姐
1: 每次都说在想办法，资金紧张。
0: 2025年6月，新晃县委第一巡查组对河滩镇党委及所辖村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群众、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过程中，巡查组敏锐捕捉到岑贡村黄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拖欠务工费这一突出问题。巡查组组长吴海燕：
2: 10年拖欠，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更是作风问题和信任问题。这个问题，巡查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推动解决。
0: 巡查组迅速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深入岑贡村开展实地走访，逐一核实欠薪人员名单、务工时间、应发金额，并调取合作社历年财务资料、镇村协调记录，同时约谈镇分管领导、村两委干部及合作社历任负责人，厘清责任链条。经核查发现，欠薪共涉及38户，拖欠12年，共计30万余元。问题久拖不决，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梗阻。吴海燕：
2: 一方面呢，合作社早期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也缺失，部分账目难以追溯；另一方面呢，镇村两级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重协调轻落实、重口头督促轻刚性问责的倾向，缺乏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导致这个

0: 巨好听。
1: 天半黑的时分，和珅才回到家里，这一天高兴真是从所未有。尽管浑身劳乏，裤脚袍摆子都湿透了，结了一层薄冰，走起路来都打晃，仍然不想进院子，仍旧觉得还该做点什么，把所有的精力全部耗尽。大概是那几杯玉壶春的作用，熏熏然冒目半醒，望着玻璃世界，冰雪乾坤，只想闹一嗓子二黄。这时候天上雪已经小了许多，刘全指挥着家人都来过。长二姑给冯氏盛了一小碗四糙米粥，笑着说：太太，这米新跳下来的，您胃口不好，就着这盘高丽咸白菜容易刻化。还有个叫海宁的，原来是贵州粮道的观察老爷，说调任奉天知府，打北京路过，倒是没带东西，说是老爷的朋友，上午来的，说还要过来，这早晚不来或许就不来了的。他一边说，和珅一边应着，说道：海宁是朋友，咸安宫上学时还是同学，他既来京，肯定要见见我的。他突然打住了，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事儿，盯着灯烛不言语了。他常常是这个模样，家下人也不觉得有异。冯氏就笑着问：又琢磨到什么事儿了？怎么着傻子似的？头一回见你这样，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症状呢。和珅就低下头吃饭：没什么，我是想起关税上头一笔出入账，待会儿吃过饭，我和吴姐商量一下。海宁不

0: 过来，我就早点歇着。他要来，二太太也别等我，说话到深夜了，还有几封信要写。今儿晚上就在前头办事厅里睡了，叫他们把屋子弄暖和一点。吃完了饭，丫头们过来收拾饭桌，和珅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笑着说道：告诉你们个喜信儿，皇上今儿见了我两次，有许多恩礼的话，看来这富贵到了是挡也挡不住，肯定是要升官了。越是这个时分，里里外外丁点差错不能有，大家和和众人拾柴，这就旺发起来了。凡来人小心待成，不要轻易的收礼，这个时候鬼神捉弄，容易出毛病。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有的是呢。你们都敬佛，该敬道的要周到圆融，人使劲神帮忙，没个不好的。吴姐姐，你房里去。说着又转身叮嘱冯氏：你好好歇着，饭后屋里边走几步消消神儿，煎的药要按量吃完。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
0: 和贵中堂一样，官封宰相，出入八抬大轿。说句该打世面的人了，多少人混个进士举人，在乡里就张牙舞爪的，横得跟螃蟹似的。你怎么？

0: 欢这个裙子。
1: 衣襟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来，同学们回来吧。
2: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3: 是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4: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灯。
3: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2: 啊，就在我们身后。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
5: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6: 对，
5: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

0: 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1: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

0: 好奇，就这儿的人为什么都住在地下呀？
1: 我们这个黄土高原上呢，能种粮食，人们都生活在这里。但这个地方呢，不生产木材，过去建房子要用木材的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黄土很厚，那就在黄土上开挖一个洞，作为房子来居住。
2: 在黄土高原上，气候干燥少雨，树木稀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地制宜，开挖窑洞作为居住房屋，大大节省了空间和木料的使用。窑洞的开挖形式有很多种，地势靠崖边的开挖崖边窑洞，地势平坦的地区则向下开挖地坑院。其中下沉式的地坑院独具特色。
0: 那我们就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找一下那个神秘的入口吧。
3: 好。
4: 门在哪儿呀？
5: 哦，在这儿呀。
6: 为什么这个门要开在这里呢？
1: 住人的时候呢，要住在阳面，那边北边的窑洞是人居住的，所以把门洞呢走在南边了。我们这个院子一般呢都开6米深。为什么开6米呢？这个窑洞呢要3米多高，窑洞的上面
7: 的西边，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住房。啊，对。
2: 在这片黄河水滋养的土地上，遍地长着枣树，它们不需要施肥，不需要浇水，就是这么天然地长着。这红火的果实养育了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当地有很多擅长做枣花馍的巧妇。
0: 奶奶来啦，
8: 这红枣
0: 放这儿。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呀？这个是
8: 枣花馍。
0: 枣花馍啊，你们吃过吗？以前
9: 吃过，
0: 但是做过没有啊？
9: 没有。
0: 那我们来看看，问问奶奶，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10: 就是奶奶这个梳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8: 做蝴蝶什么翅膀。
11: 那奶奶这个剪刀是干什么的呀？
8: 可是剪秃子，可做花馍，做个秃子花馍。
0: 开动吧，
8: 开动。
9: 好，来
8: 开始吧。
0: 作为一个南方人，真的没有揉过这个，大家告诉我应该怎么揉呀？
10: 老师，你揉成扁揉，把上面的弯下来，然后再
0: 揉。那奶奶这个枣花馍，您是跟谁学的呀？
8: 跟那个老奶奶，谢堂姐。
0: 哦，谢奶奶的奶奶。
8: 啊、
0: 祖传的哈。对。
2: 一把剪子，一把梳子，本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两样用品。如今在谢奶奶的手中，将面食变换出各种妙趣横生的造型，孩子们也体会到了自己动手制作食物带来的乐趣。
0: 你们心中的最好看的都是哪一个？
12: 我的羽毛呀，
13: 我的胖蝴蝶，
14: 我的憨兔子，
10: 我的80岁老兔子，我的长得。
2: 在孩子们一番妙趣横生的创作之后，一锅形态各异的枣花馍被放入锅中，随着炉中跳跃的火苗，枣花馍的香味儿溢满整个地坑院。到底孩子们自己做的枣花馍味道怎么样呢？
0: 味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15: 好吃，
16: 太棒，
0: 好吃哈。

0: 温柔的
1: 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3: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1: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

0: 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
1: 它就下降了啊。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啊，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啊，出现了这个水肿啊啊，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

0: 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10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1: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

0: 还得自己找。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
4: 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这个疼痛啊，伴有这个乏力啊，电解质紊乱啊，酸碱失衡啊，脱水啊，这些表现啊，所以他们两个啊还是很容易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11: 那急性胃肠炎啊，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10: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呢说的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我们吃坏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啊、恶心的这个表现，啊，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啊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11: 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6: 来开个会吧，
15: 来做个 PPT 吧，
14: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4: 时间都用在表演

0: 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
1: 加播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3: 是的，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啊，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啊，哪怕放到冰箱，啊，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啊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啊，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啊，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啊保险箱呢？
3: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0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啊、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掉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啊。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切面跟
4: 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

0: 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
4: 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5: 我是周3上午，417。
4: 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5: 再会。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老人看病是很多家庭的难题，看不清流程，不会操作手机，记不住医嘱，不懂科室分诊，独自就医处处碰壁。今天我们专门聊一聊中老年就医的注意事项。有一些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就诊第一要务就是带齐资料，包括既往病历、检查报告、长期服用的药物清单，方便医生综合判断病情，避免误判和重复开药。其次，老人视力、听力退化，看不清屏幕，听不清叫号，很容易错过就诊，错过检查。同时，老年人体力有限，长时间排队等候，极易劳累不适。

0: 怎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如果是作为遗产分割，那么就不是这种弄法了，就是说要等，这个，
0: 等他去世。
1: 对，然后作为你母亲能够分一半，你们都是排后面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节目中就不讲这么，
2: 不
1: 这个
2: 展
1: 东西
2: 开
1: 啊，
2: 了，
1: 对。
2: 大概这样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你要把这个房子变成商品房，其实你是不拒绝售卖的，只是说你担心后面的分割会有问题，对不对？
0: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自己协商一下就可以按自己协商的比例去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没有一个医学鉴定他是否属于能够自主处理自己房产的人。这个我也比较困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是他
2: 我可
0: 儿
2: 以这么
0: 子，
2: 理
0: 所
2: 解
0: 以我
2: 吗？
0: 们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并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就是担心现在卖是不是有点也没有问过继父的这个意见，像私自卖一样，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
0: 对啊，因为他自己如果不能很清醒的定这个事情，他儿子我觉得是不能替他做主的呀。
2: 明白了，你担心的还不是后续的分割问题，是售卖的权限问题。那这个孔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那中间您跟他见过面没有？您跟他讨要过没有啊？
3: 这讨要过，
2: 是在微信打电话都有是吧？都有痕迹对
3: 微
2: 不对？
3: 信打电话，反正是去年的话，他跟我写了个借条嘛，写了个借，之前是没写借条嘛，因为比较好的朋友嘛，就写了个借条，他就说10万块钱嘛，然后利息3分嘛，然后就2026年1月1号还清嘛，
2: 来，孔
3: 二零
2: 律，
3: 二六一到现在都没还，他就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的，
2: 哎，这才是最恼人的地方，都不听你了，对吧？就之前我
3: 是的，
2: 帮你，
3: 是的。
2: 现在你不理我，来，我们请孔律来给你支支招。
3: 对，
1: 哎，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1: 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款？
3: 啊，投资的合同没签，现在打了10万块钱。

0: 提出了一份那个投资协议，但是那个投资协议的话呢，他一直没签嘛。后来就是说没签，我就让他转，去年十二份我就让他转借款嘛，打借条嘛，就这样。
1: 嗯，你看我们法商很高的粉丝 Mark 也在问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管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嗯，来，我们请孔律来支招。
2: 你这个，
0: 我这个，那我这个，据我其实呢，他之前是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其他同事那里也借了有。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查了，就是个人有两个。
1: 嗯，那张先生他们借了他的钱，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现在就想问，就是说我这个钱怎么把它搞回来？
1: 刚刚已经回答过您了。
2: 别人借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要帮别人操这个心吗？
0: 我是想，那如果债务缠身，你起诉了也没用，也不一定能拿到钱。
1: 那你就算了呗。那你按你这个说法，就是那你就打破牙齿往肚里吞，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呀。就是因为你咽不下这口气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咱就着手干就好了。民间借贷的这个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有，您到时候看一下，把身份证号、姓名，然后事由替换掉，时间替换掉，就是您的诉状了，好不好？
0: 好的。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0: 个资金是不是他们用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夫妻共同生活？有可能他这个民宿也是两口子在打理嘛，对不对？
1: 他这个钱的话呢，他是应于他这个民宿，当时要他是跟我有这个有微信做证据的，他说要借钱卖地吧，就是把地啊。
2: 我最近发现，哇，原来我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呢，这个公司虚开了70多万的发票，但我本人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参与过经营，也完全没有获得过盈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倒霉了呀？我怎么办呀？要打官司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
0: 首先这个从他的描述上来看，他不是一个问题。
2: 嗯，
0: 第一个，他说到这个身份冒用的问题。
2: 嗯，
0: 就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恶意注册了公司，并且基于该公司实施了相应的非法行为。
2: 嗯，
0: 第一个行为呢，这个虚开的行为呢，肯定七十几万。
2: 嗯，70多万吧。
0: 70多万，这个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罪了。
2: 嗯，
0: 然后，他至于他为什么会被他人冒用的这个冒用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的话，可能我们之前遇到过的就是说，人家给点小恩小惠，用他的身份证或者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公司，这个他一定是有苗头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没有一点风的。
2: 嗯，应该是有一些痕迹，
0: 对，
2: 有一些征兆啊。
0: 对，就跟我们之前处理的那种非法出租、出借信用卡、银行卡一样的。
2: 嗯，
0: 就是像一些大学生啊，给他500块钱，让他去办个卡，卡就给人家用了。
2: 这就是警告啊，这就是进坑的警告，千万不要这样。我可以理解为正在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报警，对不对？
0: 先报警吧，这个可能如果说报警之后留下报案记录，对于这个笔录啊，包括当时的这个跟公安的一些叙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最后可以帮助到他。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主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嘛，
2: 对
0: 吧？
2: 处理过很多，
0: 而不至于人家真的查到这个所谓的虚开发票的时候，再
2: 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背上应该出了一身汗，赶紧来找人帮你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那是这样子的，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子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中介，就是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办理这个按揭以及过户的流程。在交易的时候，对，总价是104万。104万就是买方的话，他是付了二十二万的首付款，然后82万做的这个按揭，在按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手续递交上去之后，按揭的审核也通过了，但是中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我们因为之前是尾款没有还清嘛，月月还款之后，大概是过了，20天左右，就是才被解押之后，我们去过户，在过户的资料提交上去，然后他们银行就是会放款嘛，在已经完成过户，然后在放款这中间有7个工作日还是几个工作日我忘记了，就是在这7个工作日，的这个间隙，这个买方就被因为诈骗的刑事犯罪被异地执法的警察给刑拘了，但同时的话，就是在银行放款把这32万按揭款放款的时候，需要这个贷款人进行最后的确认的时候，他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了财产保全。做了财产保全的话，就是到这个月他们的代理律师就已经就联系上我们，就是说那边一审已经被宣读了，但是现在在二审上诉的一个过程。
2: 陈先生，这样子好不好？我们长话。

0: 是一个买卖合同的，首先你是有个买卖关系在，就是你购买了执行照，是吧？其次，你在这个购买执行照之后，他如果说在质保期内，那就应该是他免费的帮你把它维修好。如果说是非基于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设备损坏，
1: 就是说您其实已经过了保修
2: 过了
1: 期，
2: 质保，
0: 好，过了，过了之后，你修了3次，最后一次。他是发了配件，没有人来装，或者说装不好了，对吧？
2: 那个配件不匹配，没办法用。
1: 那当时叫你去买这个配件的是后来给你安装的工作人员吗？
2: 就是我，
1: 不到2年，他说我共同生活10个月，彩礼加5金24万左右，男方要求我退16到30万。哦，那我就理解为现在是在闹离婚，对不对？哦，后来还来发了一条，他说，不然就不离婚，死拖着，还上门辱骂，还去我父母的公司闹事，一家三口不上班，天天就是散布谣言，说我骗婚，我找中间人去说情，他就越要越多，我该怎么办？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问题怎么办？首先，第一，这种情况，这种上门威胁的情况怎么处理？第二，就是，结婚有十几个月。16个月，共同生活10个月，这个彩礼要退的比你收到的还多，这怎么办？来，我们请教孔律。
0: 这个协商为主吧。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的话，可以去尝试做离婚诉讼。然后离婚诉讼中会对于这个彩礼呀、共同生活期间的这个夫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嘛，没小孩吧应该。
1: 这个时间上应该没有小孩，共同生活才10个月。
0: 子女抚养就不要考虑了嘛，主要是财产分割嘛，对吧？
1: 有一句话，
0: 对方拖呢，也不是说一定能够，他拖只是不配合你去办理主动的离婚，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发起离婚诉讼，好吧？
1: 减少你的损失，这也是一个方向。
0: 不一定是损失，这个彩礼也不一定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去切割的。
1: 减少。他对你的消耗，
0: 对，
1: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0: 情感上的消耗。
1: 对，因为你的生活也很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就是，JJ，我是电动车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靠边骑行，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我俩相撞，我腿缝了4针，他没有严重，责任怎么划分？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报警吗？你逆行是有错的。好，我们来请孔律简单的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0: 首先，我不是交管部门，
1: 对，
0: 那是
1: 而且第二，你只是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
0: 第
1: 下，
0: 二，我没有看现场的监控视频。第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 这是
0: 以
1: 对
0: 交
1: 你
0: 通事
1: 们，
0: 故责任认定书为准，
1: 对。
0: 我不方便做判断。
1: 这是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你会走
1: 自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白翅矗立，崔嵬其尾，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2: 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

0: 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4: 对。
5: 王子宁，王子宁，你能听见吗？王子宁，
6: 同学们，
7: 我们要到了。哦，
8: 慢一点，慢一点。哇！
9: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山西省平陆县，这里至今有人生活在古老的地坑院中。今天，运城市文博研究员李百琴老师早已在地坑院中等着同学们了。孩子们能找到李老师吗？
10: 同学们，
3: 哎，我好像听到李老师的声音了，我们大家去找找李老师好不好？
11: 好，
3: 快去找一找李老师在哪儿呢。
10: 同学们，我在这儿呢。同学们，同学们好。
3: 李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我在这儿。
12: 李老师，你咋下去的呀？
10: 我是从坡道上走下来的，你们找找那个门。
3: 好，那我们四处找一下李老师说的那个门洞在哪儿，好不好？
12: 好，
3: 走。李老师好。
11: 李老师好。
10: 同学们，我是从门洞里走上的，大家没找见吧？
3: 对呀、啊。
10: 大家知道刚才那个房子叫什么吗？
11: 不知道。
10: 它在我们山西呢叫地印院，河南那边呢叫地坑院。
3: 哦，还叫法不同
10: 哈。
3: 哎，李老师，我们刚才同学们找的时候都很好奇，就这儿的人为什么都住在地下呀？
10: 我们这个黄土高原上呢能种粮食，人们都生活在这里，但这个地方呢不生产木材，过去建房子要用木材的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黄土很厚，那就在黄土上开挖一个洞作为房子来居住。
9: 在黄土高原上，气候干燥少雨，树木稀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地制宜开挖窑洞作为居住房屋，大大节省了空间和木料的使用。窑洞的开挖形式有很多种，地势靠崖边的开挖崖边窑洞，地势平坦的地区则向下开挖地坑院。其中下沉式的地坑院独具特色。
3: 那我们就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找一下那个神秘的入口吧。
11: 好。
3: 门在哪儿呀？哦，在这儿呀。
12: 为什么这个门要开在这里呢？
10: 住人的时候呢要住在阳面，那边北边的窑洞是人居住的，所以把门洞呢走在南边了。我们这个院子一般呢都开6米深。为什么开6米呢？这个窑洞呢要3米多高，窑洞的上面还要保持2米多高的厚度，没有这个厚度呢就容易坍塌。对。
3: 那我们走上去感受一下。
10: 好，走走吧。好，
13: 来了。
10: 谢奶奶啊。同学们，这是谢奶奶，这里就是谢奶奶的家。
3: 啊、哦、奶奶好。
14: 谢奶奶好。
3: 奶奶在烧火呢。
15: 烧火。

0: 有趣的陕西八大怪，其中房子半边盖就是关中民居的一大特征。那么房子半边盖到底长什么样呢？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建筑风格呢？
1: 大家来抬头看一看，看看我们左手边的这个房檐和右手边
2: 直的，避免了这个风直接吹过来
1: 挡风了、
2: 是、而且房子的朝向一般过去都是坐北朝南的，北边它的这个风也吹不上，南边还可以面向阳光，是不是采光保暖透气整个都比较好。
0: 如果说拴马庄和关中民居见证了关中农耕文明的智慧，寄托了人们对于关中大地的热爱，那么作家端木洪良在他的散文中对于他所挚爱的黑土地的表达则更为直接而浓烈。
3: 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足迹，我不能离开它。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
0: 谈，是东北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在16岁赴南开中学读书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北老家度过。
9: 我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10: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9: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1: 好，
9: 好吧，
1: 咱们坐坐这炕头。
9: 走走
1: 走
9: 走。
0: 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夏燃晕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9: 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火做饭的灶台。
10: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的炕咋热呢？
9: 啊，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台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就烧热了，把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0: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主要包括炕面、炕洞、进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进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1: 哎，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9: 哎呀，这热炕头啊，就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啊，
9: 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了
1: 啊，太重要了。
9: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具。
1: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9: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啊。
9: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 啊，
9: 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然后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

那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而且这干草底下还有热气，这样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
1: 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一

0: 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为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
3: 可以提高调装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谢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
6: 五号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8: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

0: 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坚定不移走转型发展之路，为提升产业集群能级贡献力量。
5: 省政府专题研究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从严整改整治，促进常态常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4: 长沙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量加速增长，生产数量超过燃油车。
5: 路网在通的标准，加快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记者刘畅报道。
4: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紧紧围绕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加快解决一批突出矛盾和问题，真正做到整改整治硬，建章立制实，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着力加快整改进度，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结合起来，对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洞庭湖污染源综合治理，打造中非经贸合作先行区，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的重点问题逐项深入研究，细化工作措施，加快整改进度，尽快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整改标准，从严审核评估整改成效，对已经完成整改的事项要开展再检视、再巩固、再提升，切实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坚持同类同改、举一反三补齐体制机制、监督管理、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漏洞短板弱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细化实施方案，明确时序进度，确

0: 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真正落到基层，见到实效。省领导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长沙经开区加快新能源车布局，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加速增长，生产数量超过燃油车。
2: 北汽福田最新推出的春电轻型卡车，驾驶室宽 2.12 米，高 2.2 米，可满足驾驶员直立平躺休息的需求，便于长途出行休息。车型基础版售价10多万元，续航里程300公里以上。在一些货运公司，新能源卡车渗透率已经走向株洲路口的规模化产线。株洲路口区孵化区运营总监彭阳：
3: 过去来讲，长沙的一些高校做科研，咱们株洲的一些工厂做制造，其实是各管各的。孵化在长沙，落地在路口这么一个理念，把两头连接起来，然后实现真正的资源的落地，使得产业能够活起来。
0: 由长沙雨花经开区与湘潭经开区合作共建的雨华产业园，已集聚2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聚力打造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普惠盛康医疗就构建了湘潭总部加长沙研发的布局，既保留长沙创新与市场优势，又获得充足生产空间，叠加省市两级飞地园区扶持政策，有效降低扩产成本，企业得以加快实现产业化落地。湖南惠普盛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主管白云：业培训计划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1.0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
2: 从整体进展看，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成效明显，除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外，外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项指标，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如何让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工作更顺心、生活更暖心，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新课题。湖南积极探索便利化举措，为小哥们创造更好工作环境。记者冉自春、实习生战晴雨报道。
2: 以往小区物业和骑手经常因为进门手续、电动车停放、楼栋

0: 冬天能取暖的一个地方。
1: 湘潭广园社区则改造小区废弃门卫室用作驿站，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经常到此落脚。湘潭出租车司机素义：
2: 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午休一下，这里有空调，有休息的地方，不要待车。
3: 气象部门预计，八月六号受低层扰动影响，湘西、湘西北局地暴雨。七号至八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防范湘西局地较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湘西部分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记者孙霞报道。
1: 根据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五号二十点至六号二十点，怀化市、张家界、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西部、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4: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发送预警短信。
3: 根据水文部门信息，六号八点至十七点，全省最大降雨站点出现在临湘市四口塘水库，为95毫米。全省当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八月四号至五号，张家界突降暴雨，永定区南正社区一个老小区地势低洼，小区内快速积水。张家界台记者唐声英、朱建文报道。拿到6000元补贴，在自筹部分资金完成了边坡防护施工，彻底化解安全风险。衡阳县井头镇群星村村民龙长河：
5: 那个房子的七个月是不灵了，以及原来以及整个本县。现在国家政策相当好，农户的孤独的我的家就把这个生命呢脱下了奇迹啊，把自己一部分资金也连续到这来的，感谢国家好精神了，现在我们真的做我们家里住在这里了，非常放心了。
3: 项目推进中，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联合村镇干部、技术团队进村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风险评估，实行一户一策精准治理。衡阳县井头镇群星村党支部书记刘月明：
6: 我们村里面只要符合条件的纳入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地了之后呢，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不会再出现像之前的那种状况，无论是从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环境美化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衡阳县自然资源局井头自然资源所所长段飞兵：
7: 切坡建房隐患治理主战场在乡镇，落实在村组。作为一线职称部单位，我们自然资源所严格落实县自然资源局统一部署，扎根乡镇一线，全程做好宣传动员、方案对接、现场施工监管、初步验收各项工作。
3: 今年四月启动治理以来，衡阳县1400户治理点位工程已全部完工，700余户完成验收，剩余验收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九月底完成全部验收。段飞兵：
7: 基层地灾防治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以治理点位日常的巡查监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新增切坡建房隐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八月五号起，湖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价格按照国家标准三等早先到每百斤128元执行。
3: 近日，贵郴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天鹅山一号隧道出口右洞掘进突破1000米，该隧道双洞总长10760米，此关键节点完成，标志着项目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隧道双洞按期贯通奠定基础。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子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

0: 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4: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6: 喂，妈，今天干啥了？
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5: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6: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7: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5: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8: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5: 因为路变了。
9: 村民的柑橘大村，过去柑橘外运要么走水路绕行，要么靠小农用车在山路上颠簸，二次转运的成本居高不下。公路通车之后，大型运输车可以直接开到果园边，果农的收益将实实在在得到提升。湘西州古丈县古阳镇惠西村党支部书记粟玉：
10: 这条路呢，也是我们移民村期盼已久的一条路。这条路修通了之后，今后我们拖柑橘这些都可以用大车来拖了，也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民的出行，然后生产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9: 路通了，不仅水果出山更加方便，也为深山里的茶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葫芦坪村古茶树资源丰富，茶叶品质优良，但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茶旅融合一直难以破题。随着罗凤公路的建设，这条茶香四溢的深山村落正迎来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湘西州古丈县高峰镇葫芦坪村茶叶产业大户翟少波：
11: 对我们的这个茶产业发展和茶旅融合，以及我们的这个古茶树保护工作，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可以带动我们的茶农更加好的增产增收。
9: 一路通百业兴，罗凤公路即将全线通车，将彻底破解沿线群众出行难、农产品运输成本高、游客进山不便的发展瓶颈。湘西州古丈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张玉卓：
12: 切实改善沿线移民群众的出行条件和生活生产环境，让这条公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路、幸福路。
9: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

0: 品质较高的连体竹制品畅销给台湾地区，而用于工业除尘的竹扫帚原料则漂洋过海出口日本，部分产品还远销新疆。企业满产后，预计每年可回收竹废料500至700吨，年产值达70-80万元。为了打通原料回收最后一公里，企业建立了灵活的收运模式。农户只需将竹废料集中堆放在路边，企业便安排车辆上门装运。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林农的废料处理难题，还为周边10余名留守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依托桃江丰富的南竹资源，盛义竹园商贸深挖竹边角。
1: 年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

0: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
1: 被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